0: 表示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星期五，也就是7月24号，对来自60个国家的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称这些贸易伙伴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关税税率从10%到12.5%不等，生效时间与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实施的10%的全球关税的到期时间相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关税涵盖了美国99.4%的进口商品，但石油、天然气、化肥、汽车、钢铁、铝和关键矿产等一系列产品享有豁免权。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1个世纪，并且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伙伴也早该这样做了，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声明还说，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种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五说，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关税，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称这些关税完全没有道理，并表示澳大利亚严肃对待奴隶问题。菲律宾贸易部长克里斯蒂娜·罗克说，菲律宾政府将继续与美国接触，强调该国对强迫劳动采取强硬政策。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直寻求利用关税来提振美国制造业。最高法院今年2月驳回了特朗普此前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来征收关税的尝试。总统立即承诺征收新的合法的关税，并依靠另一项贸易法来执行星期五到期的全球10%关税，后者有效期为150天。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以检查他们在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方面的执行情况，导致了星期五的新关税。白宫最近对许多从巴西进口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星期三生效，同时计划8月份开始对来自加拿大的各种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能力以及海上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而德黑兰及其盟友民兵组织则向该地区4个国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来听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其连夜空袭的目标是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这是7月7日伊朗袭击商业航运重燃敌对行动以来，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中央司令部发布一段视频，显示空袭袭击了目标地点，并指出这些打击发生在7月23日。中央司令部说，此次打击是为了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平民海员和商船构成的威胁。美国军方表示，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近发动袭击，但海峡仍然对穿越开放，并强调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商船继续在这条水道自由航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未来任何船只或货物的损失都将通过动用美国冻结的伊朗资产来支付。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说，请让此声明表明，在另行通知之前，从现在起，对船舶、货物或任何相关物品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都将由美国拥有和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这些损失可能非常巨大，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公平合理的做法。另外，总统星期四在一次消费者保护活动上讲话时说，美国在应对伊朗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并称他认为伊朗政权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说，他们还没准备好，他们心怀不轨，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批评了特朗普总统关于利用伊朗资产赔偿伊朗政权袭击造成的损失的声明。伊朗说，绝不允许美国

0: 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与此同时，伊朗及其民兵盟友向伊拉克、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0: 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来听报道。
1: 特朗普星期五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习近平主席在我们最近与中国北京举行的会晤中告诉我，他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供或出售武器。这一表态也包括中国企业。考虑到我们的关系，我相信他的话，况且我也在帮他很大的忙。总统说，他从俄罗斯总统普京那里也得到类似的承诺。俄罗斯与伊朗保持着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特朗普在同一贴文中说，同样，普京总统，尽管乌克兰残酷的战争在继续，我们的关系依然继续。正如与泽连斯基总统的关系一样，他也向我表示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总统说道，他明白我并不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而是向北约国家出售，这些国家支付全额费用，至于武器如何分配，我并不知情。他指的是他的政府对北约国家制造和出售美国军事装备的安排，然后由这些国家转交给乌克兰。总统没有具体说明他的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但他警告说，向伊朗出售或提供武器不符合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他说，我认为人们在谈论伊朗问题时经常提及的这两个大国，在我看来并未参与其中。如果他们真的参与了，那对他们会非常不利，当然并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特朗普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这个星期宣布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访问华盛顿。特朗普4月份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称中国同意不向伊朗提供武器。此外，美国媒体报道援引情报称，中国正准备向德黑兰交付防空系统，但中国官方否认了这一指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在4月下旬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俄罗斯参与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表明其在中东冲突中支持伊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举行，美军及其盟友在夏威夷海域7月中进行了实弹击沉演练，击沉了已退役的莫比尔湾号巡洋舰以及佩莱里乌号两栖攻击舰两艘巨型军舰，借此展开了美国和日本导弹的联合打击能力。美国陆军的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这次实弹击沉演练。来听报道。
2: 在巨大的爆炸声下，已退役的美军莫比尔湾号巡洋舰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缓缓沉入距离夏威夷考爱岛北岸50多海里、水深约4500米的深海之中。这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重头戏——实弹击沉演练。根据美国海军官网于7月23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这两次的击沉演练分别在7月12日及17日举行，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西班牙及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参演。美国海军中将、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杰夫·贾布隆表示，击沉演练充分展示了盟友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强大实力与战备状态。此次的击沉演练使用的武器包括海马斯、远程反舰导弹、建设及潜射鱼叉导弹，以及日本自制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的两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实弹击沉演练，向两艘军舰发射了长钉导弹。美国海军新闻网表示，美方在这一多国海军演习中引入了更多旨在针对中国的技术与作战能力。美军各军种利用环太军演的平台，在联合多军种作战环境中首次展示了新型海上打击系统。莫比尔湾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排水量9800吨，于1987年2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阿拉巴马州码头正式服役。 该舰曾支援沙漠顿

0: 台、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服役超过36年后，于2023年8月退役。佩莱利乌号是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于1980年5月3日服役，排水量近4万吨，外形酷似小型航母，拥有强大的飞行甲板，可起降多种类型的航空器，并在全球半数海域执行了作战与人道主义任务。佩莱利乌号在服役期间共执行了17次部署任务，期间支援了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于2015年3月退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也就是7月23号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更频繁地利用关键的矿产和供应链来控制日本。他还表示，应对中国的最佳方式是继续发展美日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对中国形成威慑。他还强调，美国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不会背弃盟友与伙伴。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卢比奥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卢比奥说，我感到担忧，因为北京方面的言论非常咄咄逼人，而且似乎特别针对日本。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我们与日本的合作非常密切，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伙伴关系，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他在接受 NHK 采访时还指出，他的担心不仅限于对中国的军事担忧，还有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他说，虽然日本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中国对关键矿产和供应链的控制，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也许更频繁地利用这种控制来对付日本。他说，应对中国的威胁，防止冲突的最佳途径之一是威慑，而实现威慑的最佳途径就是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在接受 NHK 采访时，卢比奥说，不仅是美日要加强关系，美国与日本和其他国家也需要建立伙伴关系，包括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包括美日韩三边关系，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他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对供应链多元化感兴趣，这样我们将来就不会再被任何人挟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七月上旬备受外界关注的北京西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被中国政府释放，但是目前西安教案中还有8位人员以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在押，其中仍遭拘押的王林牧师的妻子苏子明告诉美国之音，孩子们是西安教案中的最大的受害者。来听一下。
3: 那同时我们的孩子也禁止在国际学校里面去读书，然后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经过了4个城市，然后搬家，然后刚刚搬进去，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我们就被赶走。我们频繁的搬家，频繁的给孩子找学校，但最艰难的就是我们是很难能够接受我们的孩子在中国给我们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那这个是根据宪法46条规定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是当我们的孩子不断地换到第4所学校的时候，然后孩子背着书包走出学校大门，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已经很清楚了，就问妈妈说，妈妈，老师为什么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回家啊？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妈妈回家再和你解释。但是当那种状态，看见孩子祈求的眼神告诉我说，妈妈，我们很想在学校上学，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无力感。我就想着说，偌大的中国怎么就我的孩子因为爸爸是牧师就禁止上学。那所以回到家，我和爸爸就哭了一场，我们就决定不再给孩子找学校，因为他对他们的心灵伤害非常大。我们就计划把我们的孩子想要放去香港上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10月9号我们准备要去香港找学校的时候，爸爸就被捕。
1: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2025年5月以涉嫌利用迷信等罪刑事拘留了西安的西安之光教会的多位基督徒，目前包括高全福牧师和妻子庞宇在内的三人仍然在押。高全福牧师的儿子高普告诉美国之音，父母倾尽毕生的积蓄培养他，他只希望在未来的20-30年里能够有机会回报父母的恩情。来听一下。
4: 那作为独生子呢，我的父母一生勤俭俭用，真的是非常非常勤俭，他们用尽了所有的这个积蓄把我送来美国上学，让我可以在这边有一个不同的这个生活。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机会，然后让我来让他们过好剩下的这个生活。我想说，爸爸妈妈，你们把你们的一生都给了我，下面的20年30年我会把我的生命给你们。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技术专家曾经警告过一个人工智能时代迟早会发生的情况，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上个星期在一次安全的测试中， OpenAI 模型失控，脱离了测试环境并进入了互联网后入侵了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 AI 的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来听报道。
5: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星期二表示，一个由其先进 AI 模型驱动的自主智能体上星期在一次安全测试中失控，触发了对 AI 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基础设施的黑客攻击。OpenAI 7月21号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表示这次的入侵是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涉及最先进的网络能力，并且说明了他们随后的应对措施。Hugging Face 上个星期在其官网发文说，他们检测到并且回应了对他们部分生产基础设施的入侵。帖子指出，这次与我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有一点很重要，它完全是由自主人工智能体系驱动，我们主要用自己的 AI 检测和剖析它。 IBM 将 Hugging Face 描述为领先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协作平台和开源社区。欧洲电视和数字新闻网络 Euronews 将其描述为本质上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百科全书。2023年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隐私技术与法律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对这种泄露情况表达了担忧。
6: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个领域技术行业会对世界造成重大伤害，我认为这可能以很多不同方式发生。
5: 在7月16号的发文中， Hugging Face 表示仍然在评估是否影响了任何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并且表示将根据需要直接联系受影响的方面。他们在发文中说，我们正在与外部网络安全取证专家合作，调查问题并审查我们的安全政策和程序。Hugging Face 补充说，他们也已经向执法机构报告了这一事件。ChatGPT 是由 Open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他承认如同许多人工智能技术一样，根据应用方式它可以被应用于有益的或是有害的目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的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子邮件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有涨有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46%，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三7月22号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然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的芯片。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说，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7: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提出上述指控。他写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征留了 Anthropic 的 Fable，用于开发其 K3 模型，他将此形容为旨在窃取美国专有技术，破坏美国研究的大规模隐蔽工业化蒸馏行动。克拉西奥斯说，月之暗面获取了配备 GB300 芯片的服务器，并在泰国接触到 GB300 芯片，可能用于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英伟达的 GB300 芯片属于该公司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处理器之一，根据美国出口管制规定被禁止出售给中国，不过部分性能较低的英伟达芯片仍可合法出口至中国。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前一天在 X 平台上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蒸馏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 Anthropic 公司的公共政策团队也呼应了政府的担忧，该公司公共政策高管萨拉·赫克在 X 平台上写道，中国窃取美国模型的行为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此次争议延续了 Anthropic 今年二月提出的类似指控，该公司当时表示深度求索月之暗面与西语科技使用的约2.4万个虚假账户，与其 Cloud 模型进行了超过1600万次互动，违反了该公司的服务条款及地区访问限制。Anthropic 也曾致函美国国会，指阿里巴巴发起大规模蒸馏攻击。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帮助中国在 AI 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于中国，我们希望保持这种局面。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访美，我上次在北京时，我们就曾就此进行讨论，届时我们将再次就此进行讨论。白宫今年4月曾发布一份备忘录，指控中国以工业规模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知识产权，并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备忘录写道，美国掌握的证据显示，某些外国实体主要位于中国，正在开展工业规模的蒸馏行动，企图窃取美国的 AI 技术，我们将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的创新成果。另据路透社获得的一份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亦于今年四月指示全球外交官向所在国官员传达美方立场，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开大规模未经授权的蒸馏行动。蒸馏是一种人工智能训练技术，也就是让较小的模型学习较大、造价更高的模型所生成的输出结果，从而以远低于原始成本的方式逼近大模型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通过了2027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大约1.15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为美国下一财年国防政策和军事预算提供了框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这项创纪录的国防授权规模较上一财年增加约28%。法案内容包括将现役军人薪资调涨5%至7%，批准约$180亿用于营房及军人家庭住房建设，并授权约$560亿用于新一代战斗机、B-21 突袭者战略轰炸机、F-35 战机等航空装备研发，同时扩大美国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法案通过后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确保美国继续维持世界上最具杀伤力、最具活力、最强大的战斗力量。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逊说，通过保障共同防务来捍卫我们的自由，是我们作为民选代表最基本的职责之一，而今年的国防授权法回应了当前形势所需。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在院会致辞时说，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重振了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使我们的军队具备了威慑对手并落实特朗普总统以实力求和平议程的能力。
8: While America allowed vital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to erode, China did not.
9: 当美国任由关键制造业能力不断削弱时，中国却没有。中国的造船能力远超于我们，在军舰、无人机和弹药的生产方面，他们的产量都超过了我们。他们掌控着全球90%以上的关键矿产精炼和加工能力，而且他们已经深度渗透到我们的国防供应链中，后果是清晰可见的。人们越来越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与中国及其对手进行长期对抗，这是不可接受的。在美国的威慑力进一步削弱之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2: 罗杰斯还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通过加强供应链安全、推动关键生产环节回归美国或转向盟友来源，以及培养先进制造领域人才等措施，提升美国国防工业产能和军事威慑能力，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在涉及中国有关内容主要聚焦提升军事威慑、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以及强化印太地区战略部署等方面。法案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强调通过提升美军战备水平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维持美国军事优势。在国防工业领域，法案支持扩大关键武器装备生产能力，提高弹药、舰艇和先进武器系统产能，以增强美国应对长期高强度冲突的能力。同时，法案将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作为重点方向，要求战争部识别国防工业体系中的中国风险。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对来自60个国家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并批评他们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军方对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海上设施发动新的空袭；德黑兰和与其结盟的民兵组织则向4个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星期五，也就是7月24号，对来自60个国家的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称这些贸易伙伴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关税税率从10%到12.5%不等，生效时间与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实施的10%的全球关税的到期时间相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关税涵盖了美国99.4%的进口商品，但石油、天然气、化肥、汽车、钢铁、铝和关键矿产等一系列产品享有豁免权。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1个世纪，并且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伙伴也早该这样做了，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声明还说，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种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五说，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关税，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称，这些关税完全没有道理，并表示澳大利亚严肃对待奴隶问题。菲律宾贸易部长克里斯蒂娜·罗克说，菲律宾政府将继续与美国接触，强调该国对强迫劳动采取强硬政策。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直寻求利用关税来提振美国制造业。最高法院今年2月驳回了特朗普此前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来征收关税的尝试。总统立即承诺征收新的合法的关税，并依靠另一项贸易法来执行星期五到期的全球10%关税，后者有效期为150天。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以检查他们在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方面的执行情况，导致了星期五的新关税。白宫最近对许多从巴西进口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星期三生效，同时计划8月份开始对来自加拿大的各种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能力以及海上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而德黑兰及其盟友民兵组织则向该地区4个国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来听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其连夜空袭的目标是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这是7月7日伊朗袭击商业航运重燃敌对行动以来，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中央司令部发布一段视频，显示空袭袭击了目标地点，并指出这些打击发生在7月23日。中央司令部说，此次打击是为了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平民海员和商船构成的威胁。 美国军方表示，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近发动袭击，但海峡仍然对穿越开放，并强调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商船继续在这条水道自由航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未来任何船只或货物的损失都将通过动用美国冻结的伊朗资产来支付。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说，请让此声明表明，在另行通知之前，从现在起，对船舶、货物或任何相关物品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都将由美国拥有和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这些损失可能非常巨大，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公平合理的做法。另外，总统星期四在一次消费者保护活动上讲话时说，美国在应对伊朗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并称他认为伊朗政权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说，他们还没准备好，他们心怀不轨，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批评了特朗普总统关于利用伊朗资产赔偿伊朗政权袭击造成的损失的声明。伊朗说，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与此同时，伊朗及其民兵盟友向伊拉克、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7月24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他并警告了这两位领导人，说如果他们向伊朗政

0: 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来听报道。
1: 特朗普星期五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习近平主席在我们最近与中国北京举行的会晤中告诉我，他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供或出售武器。这一表态也包括中国企业。考虑到我们的关系，我相信他的话，况且我也在帮他很大的忙。总统说，他从俄罗斯总统普京那里也得到类似的承诺。俄罗斯与伊朗保持着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特朗普在同一贴文中说，同样，普京总统，尽管乌克兰残酷的战争在继续，我们的关系依然继续，正如与泽连斯基总统的关系一样，他也向我表示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总统说道，他明白我并不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而是向北约国家出售，这些国家支付全额费用，至于武器如何分配，我并不知情。他指的是他的政府对北约国家制造和出售美国军事装备的安排，然后由这些国家转交给乌克兰。总统没有具体说明他的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但他警告说，向伊朗出售或提供武器不符合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他说，我认为人们在谈论伊朗问题时经常提及的这两个大国，在我看来并未参与其中。如果他们真的参与了，那对他们会非常不利，当然并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特朗普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这个星期宣布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访问华盛顿。特朗普4月份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称中国同意不向伊朗提供武器。此外，美国媒体报道援引情报称，中国正准备向德黑兰交付防空系统，但中国官方否认了这一指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在4月下旬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俄罗斯参与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表明其在中东冲突中支持伊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举行，美军及其盟友在夏威夷海域7月中进行了实弹击沉演练，击沉了已退役的莫比尔湾号巡洋舰以及佩莱里乌号两栖攻击舰两艘巨型军舰，借此展开了美国和日本导弹的联合打击能力。美国陆军的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这次实弹击沉演练。来听报道。
2: 在巨大的爆炸声下，已退役的美军莫比尔湾号巡洋舰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缓缓沉入距离夏威夷考爱岛北岸50多海里、水深约4500米的深海之中。这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重头戏，实弹击沉演练。根据美国海军官网于7月23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这两次的击沉演练分别在7月12日及17日举行，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西班牙及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参演。美国海军中将、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杰夫·贾布隆表示，击沉演练充分展示了盟友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强大实力与战备状态。此次的击沉演练使用的武器包括海马斯、远程反舰导弹、建设及潜射鱼叉导弹以及日本自制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的两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实弹击沉演练，向两艘军舰发射了长钉导弹。美国海军新闻网表示，美方在这一多国海军演习中引入了更多旨在针对中国的技术与作战能力。美军各军种利用环太军演的平台，在联合多军种作战环境中首次展示了新型海上打击系统。莫比尔湾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排水量9800吨，于1987年2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阿拉巴马州码头正式服役。 该舰曾支援沙漠盾牌、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服役超过36年后，于2023年8月退役。佩莱利乌号是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于1980年5月3日服役，排水量近4万吨，外形酷似小型航母，拥有强大的飞行甲板，可起降多种类型的航空器，并在全球半数海域执行了作战与人道主义任务。佩莱利乌号在服役期间共执行了17次部署任务，期间支援了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于2015年3月退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也就是7月23号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更频繁地利用关键的矿产和供应链来控制日本。他还表示，应对中国的最佳方式是继续发展美日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对中国形成威慑。他还强调，美国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不会背弃盟友与伙伴。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卢比奥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卢比奥说，我感到担忧，因为北京方面的言论非常咄咄逼人，而且似乎特别针对日本。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我们与日本的合作非常密切，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伙伴关系，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他在接受 NHK 采访时还指出，他的担心不仅限于对中国的军事担忧，还有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他说，虽然日本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中国对关键矿产和供应链的控制，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也许更频繁地利用这种控制来对付日本。他说，应对中国的威胁，防止冲突的最佳途径之一是威慑，而实现威慑的最佳途径就是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在接受 NHK 采访时，卢比奥说，不仅是美日要加强关系，美国与日本和其他国家也需要建立伙伴关系，包括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包括美日韩三边关系，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他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对供应链多元化感兴趣，这样我们将来就不会再被任何人挟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七月上旬备受外界关注的北京西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被中国政府释放，但是目前西安教案中还有8位人员以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在押，其中仍遭拘押的王林牧师的妻子苏子明告诉美国之音，孩子们是西安教案中的最大的受害者。来听一下。
4: 那同时我们的孩子也禁止在国际学校里面去读书，然后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经过了4个城市，然后搬家，然后刚刚搬进去，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我们就被赶走。我们频繁的搬家，频繁的给孩子找学校，但最艰难的就是我们是很难能够接受我们的孩子在中国给我们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那这个是根据宪法46条规定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是当我们的孩子不断地换到第4所学校的时候，然后孩子背着书包走出学校大门，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已经很清楚了，就问妈妈说，妈妈，老师为什么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回家？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妈妈回家再和你解释。但是当，那种状态，看见孩子祈求的眼神告诉我说，妈妈，我们很想在学校上学，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无力感。我就想着说，偌大的中国，怎么就我的孩子因为爸爸是牧师就禁止上学？那所以回到家，我和爸爸就哭了一场。我们就决定不再给孩子找学校，因为他对他们的心灵伤害非常大。我们就计划把我们的孩子想要放去香港上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10月9号我们准备要去香港找学校的时候，爸爸就被捕。
0: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2025年5月以涉嫌利用迷信等罪刑事拘留了西安的

0: 西安之光教会的多位基督徒，目前包括高全福牧师和妻子庞宇在内的三人仍然在押。高全福牧师的儿子高普告诉美国之音，父母倾尽毕生的积蓄培养他，他只希望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能够有机会回报父母的恩情。来听一下。
1: 那作为独生子呢，我的父母一生勤俭俭用，真的是非常非常勤俭，他们用尽了所有的这个积蓄把我送来美国上学，让我可以在这边有一个不同的这个生活。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机会，然后让我来让他们过好剩下的这个生活。我想说，爸爸妈妈，你们把你们的一生都给了我，下面的二十年三十年我会把我的生命给你们。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技术专家曾经警告过一个人工智能时代迟早会发生的情况，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上个星期在一次安全的测试中， OpenAI 模型失控，脱离了测试环境并进入了互联网后入侵了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 AI 的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来听报道。
2: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星期二表示，一个由其先进 AI 模型驱动的自主智能体上星期在一次安全测试中失控，触发了对 AI 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基础设施的黑客攻击。OpenAI 7月21号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表示这次的入侵是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涉及最先进的网络能力，并且说明了他们随后的应对措施。Hugging Face 上个星期在其官网发文说，他们检测到并且回应了对他们部分生产基础设施的入侵。帖子指出，这次与我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有一点很重要，它完全是由自主人工智能体系驱动，我们主要用自己的 AI 检测和剖析它。 IBM 将 Hugging Face 描述为领先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协作平台和开源社区。欧洲电视和数字新闻网络 Euronews 将其描述为本质上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百科全书。2023年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隐私技术与法律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对这种泄露情况表达了担忧。
3: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个领域技术行业会对世界造成重大伤害，我认为这可能以很多不同方式发生。
2: 在7月16号的发文中， Hugging Face 表示仍然在评估是否影响了任何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并且表示将根据需要直接联系受影响的方面。他们在发文中说，我们正在与外部网络安全取证专家合作，调查问题并审查我们的安全政策和程序。 Hugging Face 补充说，他们也已经向执法机构报告了这一事件。ChatGPT 是由 Open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它承认如同许多人工智能技术一样，根据应用方式它可以被应用于有益的或是有害的目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的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子邮件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有涨有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46%，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三7月22号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然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的芯片。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说，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提出上述指控。他写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征留了 Anthropic 的 Fable，用于开发其 K3 模型，他将此形容为旨在窃取美国专有技术，破坏美国研究的大规模隐蔽工业化征留行动。克拉西奥斯说，月之暗面获取了配备 GB300 芯片的服务器，并在泰国接触到 GB300 芯片，可能用于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英伟达的 GB300 芯片属于该公司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处理器之一，根据美国出口管制规定被禁止出售给中国，不过部分性能较低的英伟达芯片仍可合法出口至中国。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前一天在 X 平台上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征留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 Anthropic 公司的公共政策团队也呼应了政府的担忧，该公司公共政策高管萨拉·赫克在 X 平台上写道，中国窃取美国模型的行为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此次争议延续了 Anthropic 今年2月提出的类似指控，该公司当时表示深度求索月之暗面与西语科技使用的约2.4万个虚假账户，与其 Cloud 模型进行了超过1600万次互动，违反了该公司的服务条款及地区访问限制。Anthropic 也曾致函美国国会，指阿里巴巴发起大规模征留攻击。Anthropic 表示，这种征留技术可能帮助中国在 AI 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于中国，我们希望保持这种局面。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访美，我上次在北京时，我们就曾就此进行讨论，届时我们将再次就此进行讨论。白宫今年4月曾发布一份备忘录，指控中国以工业规模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知识产权，并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备忘录写道，美国掌握的证据显示，某些外国实体主要位于中国，正在开展工业规模的征留行动，企图窃取美国的 AI 技术，我们将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的创新成果。另据路透社获得的一份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亦于今年四月指示全球外交官向所在国官员传达美方立场，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开大规模未经授权的征留行动。征留是一种人工智能训练技术，也就是让较小的模型学习较大、造价更高的模型所生成的输出结果，从而以远低于原始成本的方式逼近大模型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通过了2027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大约1.15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为美国下一财年国防政策和军事预算提供了框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这项创纪录的国防授权规模较上一财年增加约28%。法案内容包括将现役军人薪资调涨5%至7%，批准约18亿美元用于营房及军人家庭住房建设。

0: 并授权约560亿美元用于新一代战斗机、B-21 突袭者战略轰炸机、F-35 战机等航空装备研发，同时扩大美国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法案通过后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确保美国继续维持世界上最具杀伤力、最具活力、最强大的战斗力量。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逊说，通过保障共同防务来捍卫我们的自由，是我们作为民选代表最基本的职责之一。而今年的国防授权法回应了当前形势所需。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在院会致辞时说，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重振了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使我们的军队具备了威慑对手并落实特朗普总统以实力求和平议程的能力。
1: While America allowed vital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to erode, China did not.
2: 当美国任由关键制造业能力不断削弱时，中国却没有。中国的造船能力远超于我们，在军舰、无人机和弹药的生产方面，他们的产量都超过了我们。他们掌控着全球90%以上的关键矿产精炼和加工能力，而且他们已经深度渗透到我们的国防供应链中，后果是清晰可见的。人们越来越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与中国及其对手进行长期对抗，这是不可接受的。在美国的威慑力进一步削弱之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0: 罗杰斯还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通过加强供应链安全、推动关键生产环节回归美国或转向盟友来源，以及培养先进制造领域人才等措施，提升美国国防工业产能和军事威慑能力，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在涉及中国有关内容主要聚焦提升军事威慑、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以及强化印太地区战略部署等方面。法案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强调通过提升美军战备水平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维持美国军事优势。在国防工业领域，法案支持扩大关键武器装备生产能力，提高弹药、舰艇和先进武器系统产能，以增强美国应对长期高强度冲突的能力。同时，法案将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作为重点方向，要求战争部识别国防工业体系中的中国风险。
3: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对来自60个国家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并批评他们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军方对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海上设施发动新的空袭；德黑兰和与其结盟的民兵组织则向四个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星期五，也就是7月24号，对来自60个国家的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称这些贸易伙伴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

0: 生产的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关税税率从 10% 到 12.5% 不等，生效时间与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实施的 10% 的全球关税的到期时间相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新关税涵盖了美国 99.4% 的进口商品，但石油、天然气、化肥、汽车、钢铁、铝和关键矿产等一系列产品享有豁免权。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一个世纪，并且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伙伴也早该这样做了，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声明还说，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种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五说，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关税，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称这些关税完全没有道理，并表示澳大利亚严肃对待奴隶问题。菲律宾贸易部长克里斯蒂娜·罗克说，菲律宾政府将继续与美国接触，强调该国对强迫劳动采取强硬政策。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直寻求利用关税来提振美国制造业。最高法院今年二月驳回了特朗普此前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来征收关税的尝试。总统立即承诺征收新的合法的关税，并依靠另一项贸易法来执行星期五到期的全球 10% 关税，后者有效期为150天。今年三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以检查他们在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方面的执行情况，导致了星期五的新关税。白宫最近对许多从巴西进口的美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星期三生效，同时计划八月份开始对来自加拿大的各种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能力以及海上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而德黑兰及其盟友民兵组织则向该地区4个国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来听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其连夜空袭的目标是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这是7月7日伊朗袭击商业航运重燃敌对行动以来，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中央司令部发布一段视频，显示空袭袭击了目标地点，并指出这些打击发生在7月23日。中央司令部说，此次打击是为了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平民海员和商船构成的威胁。美国军方表示，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近发动袭击，但海峡仍然对穿越开放，并强调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商船继续在这条水道自由航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未来任何船只或货物的损失都将通过动用美国冻结的伊朗资产来支付。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说，请让此声明表明，在另行通知之前，从现在起，对船舶、货物或任何相关物品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都将由美国拥有和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这些损失可能非常巨大，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公平合理的做法。另外，总统星期四在一次消费者保护活动上讲话时说，美国在应对伊朗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并称他认为伊朗政权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说，他们还没准备好，他们心怀不轨，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批评了特朗普总统关于利用伊朗资产赔偿伊朗政权袭击造成的损失的声明。伊朗说，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与此同时，伊朗及其民兵盟友向伊拉克、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7月24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他并警告了这两位领导人，说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

0: 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来听报道。
1: 特朗普星期五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习近平主席在我们最近与中国北京举行的会晤中告诉我，他绝不会在任何

0: 俄罗斯总统普京那里也得到类似的承诺。俄罗斯与伊朗保持着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特朗普在同一贴文中说，同样，普京总统，尽管乌克兰残酷的战争在继续，我们的关系依然继续。正如与泽连斯基总统的关系一样，他也向我表示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总统说道，他明白我并不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而是向北约国家出售，这些国家支付全额费用，至于武器如何分配，我并不知情。他指的是他的政府对北约国家制造和出售美国军事装备的安排，然后由这些国家转交给乌克兰。总统没有具体说明他的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但他警告说，向伊朗出售或提供武器不符合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他说，我认为人们在谈论伊朗问题时经常提及的这两个大国，在我看来并未参与其中。如果他们真的参与了，那对他们会非常不利，当然并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特朗普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这个星期宣布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访问华盛顿。特朗普4月份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称中国同意不向伊朗提供武器。此外，美国媒体报道援引情报称，中国正准备向德黑兰交付防空系统，但中国官方否认了这一指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在4月下旬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俄罗斯参与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表明其在中东冲突中支持伊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举行，美军及其盟友在夏威夷海域7月中进行了实弹击沉演练，击沉了已退役的莫比尔湾号巡洋舰以及佩莱里乌号两栖攻击舰两艘巨型军舰，借此展开了美国和日本导弹的联合打击能力。美国陆军的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这次实弹击沉演练。来听报道。
2: 在巨大的爆炸声下，已退役的美军莫比尔湾号巡洋舰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缓缓沉入距离夏威夷考爱岛北岸50多海里、水深约4500米的深海之中。这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重头戏，实弹击沉演练。根据美国海军官网于7月23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这两次的击沉演练分别在7月12日及17日举行，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西班牙及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参演。美国海军中将、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杰夫·贾布隆表示，击沉演练充分展示了盟友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强大实力与战备状态。此次的击沉演练使用的武器包括海马斯、远程反舰导弹、建设及潜射鱼叉导弹以及日本自制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的两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实弹击沉演练，向两艘军舰发射了长钉导弹。美国海军新闻网表示，美方在这一多国海军演习中引入了更多旨在针对中国的技术与作战能力。美军各军种利用环太军演的平台，在联合多军种作战环境中首次展示了新型海上打击系统。莫比尔湾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排水量9800吨，于1987年2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阿拉巴马州码头正式服役。该舰曾支援沙漠盾牌、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服役超过36年后于2023年8月退役。佩莱利乌号是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于1980年5月3日服役，排水量近4万吨，外形酷似小型航母，拥有强大的飞行甲板，可起降多种类型的航空器，并在全球半数海域执行了作战与人道主义任务。 佩莱利乌号在服役期间共执行了17次部署任务，期间支援了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

0: 行动，于2015年3月退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也就是7月23号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更频繁地利用关键的矿产和供应链来控制日本。他还表示，应对中国的最佳方式是继续发展美日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对中国形成威慑。他还强调，美国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不会背弃盟友与伙伴。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卢比奥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卢比奥说，我感到担忧，因为北京方面的言论非常咄咄逼人，而且似乎特别针对日本。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我们与日本的合作非常密切，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伙伴关系，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他在接受 NHK 采访时还指出，他的担心不仅限于对中国的军事担忧，还有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他说，虽然日本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中国对关键矿产和供应链的控制，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也许更频繁地利用这种控制来对付日本。他说，应对中国的威胁，防止冲突的最佳途径之一是威慑，而实现威慑的最佳途径就是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在接受 NHK 采访时，卢比奥说，不仅是美日要加强关系，美国与日本和其他国家也需要建立伙伴关系，包括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包括美日韩三边关系，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他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对供应链多元化感兴趣，这样我们将来就不会再被任何人挟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七月上旬，备受外界关注的北京西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被中国政府释放，但是目前西安教案中还有8位人员以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在押，其中仍遭拘押的王林牧师的妻子苏子明告诉美国之音，孩子们是西安教案中的最大的受害者。来听一下。
3: 那同时我们的孩子也禁止在国际学校里面去读书，然后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经过了4个城市，然后搬家，然后刚刚搬进去，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我们就被赶走。我们频繁的搬家，频繁的给孩子找学校，但最艰难的就是我们是很难能够接受我们的孩子在中国给我们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那这个是根据宪法46条规定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是当我们的孩子不断地换到第4所学校的时候，然后孩子背着书包走出学校大门，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已经很清楚了，就问妈妈说，妈妈，老师为什么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回家？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妈妈回家再和你解释。但是当，那种状态，看见孩子祈求的眼神告诉我说，妈妈，我们很想在学校上学，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无力感。我就想着说，偌大的中国，怎么就我的孩子因为爸爸是牧师就禁止上学？那所以回到家，我和爸爸就哭了一场。我们就决定不再给孩子找学校，因为他对他们的心灵伤害非常大。我们就计划把我们的孩子想要放去香港上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10月9号我们准备要去香港找学校的时候，爸爸就被捕。
1: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2025年5月以涉嫌利用迷信等罪刑事拘留了西安之光教会的多位基督徒，目前包括高全福牧师和妻子庞宇在内的3人仍然在押。高全福牧师的儿子高普告诉美国之音，父母倾尽毕生的积蓄培养他，他只希望在未来的20-30年里能够有机会回报父母的恩情。来听一下。
4: 那作为独生子呢，我的父母一生勤俭俭用，真的是非常非常勤俭，他们用尽了所有的这个

0: 继续把我送来美国上学，让我可以在这边有一个不同的这个生活。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机会，然后让我来让他们过好剩下的这个生活。我想说，爸爸妈妈，你们把你们的一生都给了我，下面的20年、30年，我会把我的生命给你们。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技术专家曾经警告过一个人工智能时代迟早会发生的情况，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上个星期在一次安全的测试中， OpenAI 模型失控，脱离了测试环境并进入了互联网后，入侵了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 AI 的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来听报道。
2: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星期二表示，一个由其先进 AI 模型驱动的自主智能体上星期在一次安全测试中失控，触发了对 AI 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基础设施的黑客攻击。OpenAI 7月21号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表示这次的入侵是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涉及最先进的网络能力，并且说明了他们随后的应对措施。Hugging Face 上个星期在其官网发文说，他们检测到并且回应了对他们部分生产基础设施的入侵。帖子指出，这次与我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有一点很重要，它完全是由自主人工智能体系驱动，我们主要用自己的 AI 检测和剖析它。 IBM 将 Hugging Face 描述为领先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协作平台和开源社区。欧洲电视和数字新闻网络 Euronews 将其描述为本质上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百科全书。2023年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隐私技术与法律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对这种泄露情况表达了担忧。
3: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个领域技术行业会对世界造成重大伤害，我认为这可能以很多不同方式发生。
2: 在7月16号的发文中， Hugging Face 表示仍然在评估是否影响了任何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并且表示将根据需要直接联系受影响的方面。他们在发文中说，我们正在与外部网络安全取证专家合作，调查问题并审查我们的安全政策和程序。 Hugging Face 补充说，他们也已经向执法机构报告了这一事件。ChatGPT 是由 Open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他承认如同许多人工智能技术一样，根据应用方式，它可以被应用于有益的或是有害的目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的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子邮件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有涨有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46%，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三7月22号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然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的芯片。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说，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 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提出上述指控。他写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蒸馏了 Anthropic 的 Fable 用于开发其 K3 模型，他将此形容为旨在窃取美国专有技术，破坏美国研究的大规模隐蔽工业化蒸馏行动。克拉西奥斯说，月之暗面获取了配备 GB300 芯片的服务器，并在泰国接触到 GB300 芯片，可能用于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英伟达的 GB300 芯片属于该公司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处理器之一，根据美国出口管制规定被禁止出售给中国，不过部分性能较低的英伟达芯片仍可合法出口至中国。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前一天在 X 平台上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蒸馏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 Anthropic 公司的公共政策团队也呼应了政府的担忧，该公司公共政策高管萨拉·赫克在 X 平台上写道，中国窃取美国模型的行为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此次争议延续了 Anthropic 今年二月提出的类似指控，该公司当时表示深度求索月之暗面与西语科技使用的约 2.4 万个虚假账户，与其 Cloud 模型进行了超过1600万次互动，违反了该公司的服务条款及地区访问限制。 Anthropic 也曾致函美国国会，指阿里巴巴发起大规模蒸馏攻击。 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帮助中国在 AI 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于中国，我们希望保持这种局面。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访美，我上次在北京时，我们就曾就此进行讨论，届时我们将再次就此进行讨论。白宫今年4月曾发布一份备忘录，指控中国以工业规模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知识产权，并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备忘录写道，美国掌握的证据显示，某些外国实体主要位于中国，正在开展工业规模的蒸馏行动，企图窃取美国的 AI 技术，我们将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的创新成果。另据路透社获得的一份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亦于今年四月指示全球外交官向所在国官员传达美方立场，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开大规模未经授权的蒸馏行动。蒸馏是一种人工智能训练技术，也就是让较小的模型学习较大、造价更高的模型所生成的输出结果，从而以远低于原始成本的方式逼近大模型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通过了2027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大约1.15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为美国下一财年国防政策和军事预算提供了框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这项创纪录的国防授权规模较上一财年增加约28%。法案内容包括将现役军人薪资调涨5%至7%，批准约18亿美元用于营房及军人家庭住房建设，并授权约560亿美元用于新一代战斗机、B-21突袭者战略轰炸机、F-35战机等航空装备研发，同时扩大美国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法案通过后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确保美国继续维持世界上最具杀伤力、最具活力、最强大的战斗力量。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逊说， 通过保障共同防务来捍卫我们的自由，是我们作为民选代表最基本的职责之一。而今年的国防授权法回应了当前形势所需。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在院会致辞时说，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重振了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使我们的军队具备了威慑对手并落实特朗普总统以实力求和平议程的能力。
5: While America allowed vital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to erode, China did not.
6: 当美国任由关键制造业能力不断削弱时，中国却没有。中国的造船能力远超于我们，在军舰、无人机和弹药的生产方面，他们的产量都超过了我们。他们掌控着全球90%以上的关键矿产精炼和加工能力，而且他们已经深度渗透到我们的国防供应链中，后果是清晰可见的。人们越来越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与中国及其对手进行长期对抗，这是不可接受的。在美国的威慑力进一步削弱之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2: 罗杰斯还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通过加强供应链安全、推动关键生产环节回归美国或转向盟友来源，以及培养先进制造领域人才等措施，提升美国国防工业产能和军事威慑能力，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在涉及中国有关内容主要聚焦提升军事威慑、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以及强化印太地区战略部署等方面。法案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强调通过提升美军战备水平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维持美国军事优势。在国防工业领域，法案支持扩大关键武器装备生产能力，提高弹药、舰艇和先进武器系统产能，以增强美国应对长期高强度冲突的能力。同时，法案将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作为重点方向，要求战争部识别国防工业体系中的中国风险。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对来自60个国家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并批评他们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军方对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海上设施发动新的空袭；德黑兰和与其结盟的民兵组织则向4个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星期五，也就是7月24号，对来自60个国家的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称这些贸易伙伴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关税税率从10%到12.5%不等，生效时间与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实施的10%的全球关税的到期时间相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关税涵盖了美国99.4%的进口商品，但石油、天然气、化肥、汽车、钢铁、铝和关键矿产等一系列产品享有豁免权。

0: 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一个世纪，并且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伙伴也早该这样做了。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声明还说，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种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五说，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关税，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称这些关税完全没有道理，并表示澳大利亚严肃对待奴隶问题。菲律宾贸易部长克里斯蒂娜·罗克说，菲律宾政府将继续与美国接触，强调该国对强迫劳动采取强硬政策。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直寻求利用关税来提振美国制造业。最高法院今年二月驳回了特朗普此前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来征收关税的尝试。总统立即承诺征收新的合法的关税，并依靠另一项贸易法来执行星期五到期的全球10%关税，后者有效期为150天。今年三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以检查他们在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方面的执行情况，导致了星期五的新关税。白宫最近对许多从巴西进口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星期三生效，同时计划8月份开始对来自加拿大的各种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能力以及海上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而德黑兰及其盟友民兵组织则向该地区4个国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来听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其连夜空袭的目标是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这是7月7日伊朗袭击商业航运重燃敌对行动以来，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中央司令部发布一段视频，显示空袭袭击了目标地点，并指出这些打击发生在7月23日。中央司令部说，此次打击是为了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平民海员和商船构成的威胁。美国军方表示，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近发动袭击，但海峡仍然对穿越开放，并强调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商船继续在这条水道自由航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未来任何船只或货物的损失都将通过动用美国冻结的伊朗资产来支付。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说，请让此声明表明，在另行通知之前，从现在起，对船舶、货物或任何相关物品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都将由美国拥有和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这些损失可能非常巨大，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公平合理的做法。另外，总统星期四在一次消费者保护活动上讲话时说，美国在应对伊朗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并称他认为伊朗政权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说，他们还没准备好，他们心怀不轨，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批评了特朗普总统关于利用伊朗资产赔偿伊朗政权袭击造成的损失的声明。伊朗说，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与此同时，伊朗及其民兵盟友向伊拉克、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7月24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他并警告了这两位领导人，说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星期五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习近平主席在我们最近与中国北京举行的会晤中告诉我，他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供或出售武器。这一表态也包括中国企业。考虑到我们的关系，我相信他的话，况且我也在帮他很大的忙。 总统说，他从俄罗斯总统普京那里也得到类似的承诺。俄罗斯与伊朗保持着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特朗普在同一贴文中说，同样，普京总统，尽管乌克兰残酷的战争在继续，我们的关系依然继续，正如与泽连斯基总统的关系一样，他也向我表示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总统说道，他明白我并不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而是向北约国家出售，这些国家支付全额费用，至于武器如何分配，我并不知情。他指的是他的政府对北约国家制造和出售美国军事装备的安排，然后由这些国家转交给乌克兰。总统没有具体说明他的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但他警告说，向伊朗出售或提供武器不符合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他说，我认为人们在谈论伊朗问题时经常提及的这两个大国，在我看来并未参与其中。如果他们真的参与了，那对他们会非常不利，当然并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特朗普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这个星期宣布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访问华盛顿。特朗普4月份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称中国同意不向伊朗提供武器。此外，美国媒体报道援引情报称，中国正准备向德黑兰交付防空系统，但中国官方否认了这一指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在4月下旬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俄罗斯参与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表明其在中东冲突中支持伊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举行，美军及其盟友在夏威夷海域7月中进行了实弹击沉演练，击沉了已退役的莫比尔湾号巡洋舰以及佩莱里乌号两栖攻击舰两艘巨型军舰，借此展开了美国和日本导弹的联合打击能力。美国陆军的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这次实弹击沉演练。来听报道。
4: 在巨大的爆炸声下，已退役的美军莫比尔湾号巡洋舰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缓缓沉入距离夏威夷考爱岛北岸50多海里、水深约4500米的深海之中。这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重头戏，实弹击沉演练。根据美国海军官网于7月23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这两次的击沉演练分别在7月12日及17日举行，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西班牙及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参演。美国海军中将、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杰夫·贾布隆表示，击沉演练充分展示了盟友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强大实力与战备状态。此次的击沉演练使用的武器包括海马斯、远程反舰导弹、建设及潜射鱼叉导弹以及日本自制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的两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实弹击沉演练，向两艘军舰发射了长钉导弹。美国海军新闻网表示，美方在这一多国海军演习中引入了更多旨在针对中国的技术与作战能力。美军各军种利用环太军演的平台，在联合多军种作战环境中首次展示了新型海上打击系统。莫比尔湾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排水量9800吨，于1987年2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阿拉巴马州码头正式服役。该舰曾支援沙漠盾牌、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服役超过36年后于2023年8月退役。佩莱利乌号是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于1980年5月3日服役，排水量近4万吨，外形酷似小型航母，拥有强大的飞行甲板，可起降多种类型的航空器，并在全球半数海域执行了作战与人道主义任务。 佩莱利乌号在服役期间共执行了17次部署任务，期间支援了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

0: 动，于2015年3月退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也就是7月23号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更频繁地利用关键的矿产和供应链来控制日本。他还表示，应对中国的最佳方式是继续发展美日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对中国形成威慑。他还强调，美国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不会背弃盟友与伙伴。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卢比奥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卢比奥说，我感到担忧，因为北京方面的言论非常咄咄逼人，而且似乎特别针对日本。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我们与日本的合作非常密切，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伙伴关系，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他在接受 NHK 采访时还指出，他的担心不仅限于对中国的军事担忧，还有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他说，虽然日本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中国对关键矿产和供应链的控制，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也许更频繁地利用这种控制来对付日本。他说，应对中国的威胁，防止冲突的最佳途径之一是威慑，而实现威慑的最佳途径就是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在接受 NHK 采访时，卢比奥说，不仅是美日要加强关系，美国与日本和其他国家也需要建立伙伴关系，包括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包括美日韩三边关系，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他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对供应链多元化感兴趣，这样我们将来就不会再被任何人挟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七月上旬备受外界关注的北京西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被中国政府释放，但是目前西安教案中还有8位人员以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在押，其中仍遭拘押的王林牧师的妻子苏子明告诉美国之音，孩子们是西安教案中的最大的受害者。来听一下。
3: 那同时我们的孩子也禁止在国际学校里面去读书，然后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经过了4个城市，然后搬家，然后刚刚搬进去，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我们就被赶走。我们频繁的搬家，频繁的给孩子找学校，但最艰难的就是我们是很难能够接受我们的孩子在中国给我们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那这个是根据宪法46条规定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是当我们的孩子不断地换到第4所学校的时候，然后孩子背着书包走出学校大门，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已经很清楚了，就问妈妈说，妈妈，老师为什么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回家？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妈妈回家再和你解释。但是当，那种状态，看见孩子祈求的眼神告诉我说，妈妈，我们很想在学校上学，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无力感。我就想着说，偌大的中国，怎么就我的孩子因为爸爸是牧师就禁止上学？那所以回到家，我和爸爸就哭了一场。我们就决定不再给孩子找学校，因为他对他们的心灵伤害非常大。我们就计划把我们的孩子想要放去香港上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10月9号我们准备要去香港找学校的时候，爸爸就被捕。
1: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2025年5月以涉嫌利用迷信等罪刑事拘留了西安之光教会的多位基督徒，目前包括高全福牧师和妻子庞宇在内的3人仍然在押。高全福牧师的儿子高普告诉美国之音，父母倾尽毕生的积蓄培养他，他只希望在未来的20-30年里能够有机会回报父母的恩情。来听一下。
4: 那作为独生子呢，我的父母一生勤俭俭用，真的是非常非常勤俭，他们用尽了所有的这个

0: 续把我送来美国上学，让我可以在这边有一个不同的这个生活。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机会，然后让我来让他们过好剩下的这个生活。我想说，爸爸妈妈，你们把你们的一生都给了我，下面的20年、30年，我会把我的生命给你们。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技术专家曾经警告过一个人工智能时代迟早会发生的情况，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上个星期在一次安全的测试中， OpenAI 模型失控，脱离了测试环境，并进入了互联网后入侵了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 AI 的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来听报道。
2: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星期二表示，一个由其先进 AI 模型驱动的自主智能体上星期在一次安全测试中失控，触发了对 AI 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基础设施的黑客攻击。OpenAI 7月21号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表示这次的入侵是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涉及最先进的网络能力，并且说明了他们随后的应对措施。Hugging Face 上个星期在其官网发文说，他们检测到并且回应了对他们部分生产基础设施的入侵。帖子指出，这次与我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有一点很重要，它完全是由自主人工智能体系驱动，我们主要用自己的 AI 检测和剖析它。IBM 将 Hugging Face 描述为领先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协作平台和开源社区。欧洲电视和数字新闻网络 Euronews 将其描述为本质上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百科全书。2023年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隐私技术与法律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对这种泄露情况表达了担忧。
3: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个领域技术行业会对世界造成重大伤害，我认为这可能以很多不同方式发生。
2: 在7月16号的发文中， Hugging Face 表示仍然在评估是否影响了任何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并且表示将根据需要直接联系受影响的方面。他们在发文中说，我们正在与外部网络安全取证专家合作，调查问题并审查我们的安全政策和程序。Hugging Face 补充说，他们也已经向执法机构报告了这一事件。ChatGPT 是由 Open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他承认如同许多人工智能技术一样，根据应用方式，它可以被应用于有益的或是有害的目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的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子邮件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有涨有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46%，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三7月22号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然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的芯片。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说，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 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

0: 提出上述指控。他写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蒸馏了 Anthropic 的 Fable， 用于开发其 K3 模型。他将此形容为旨在窃取美国专有技术，破坏美国研究的大规模隐蔽工业化蒸馏行动。克拉西奥斯说，月之暗面获取了配备 GB300 芯片的服务器，并在泰国接触到 GB300 芯片，可能用于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英伟达的 GB300 芯片属于该公司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处理器之一，根据美国出口管制规定被禁止出售给中国。不过部分性能较低的英伟达芯片仍可合法出口至中国。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前一天在 X 平台上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蒸馏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 Anthropic 公司的公共政策团队也呼应了政府的担忧。该公司公共政策高管萨拉·赫克在 X 平台上写道，中国窃取美国模型的行为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此次争议延续了 Anthropic 今年二月提出的类似指控。该公司当时表示，深度求索月之暗面与西语科技使用的约 2.4 万个虚假账户与其 Cloud 模型进行了超过1600万次互动，违反了该公司的服务条款及地区访问限制。 Anthropic 也曾致函美国国会，指阿里巴巴发起大规模蒸馏攻击。 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帮助中国在 AI 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于中国，我们希望保持这种局面。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访美，我上次在北京时，我们就曾就此进行讨论，届时我们将再次就此进行讨论。白宫今年4月曾发布一份备忘录，指控中国以工业规模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知识产权，并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备忘录写道，美国掌握的证据显示，某些外国实体主要位于中国，正在开展工业规模的蒸馏行动，企图窃取美国的 AI 技术，我们将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的创新成果。另据路透社获得的一份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亦于今年四月指示全球外交官向所在国官员传达美方立场，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开大规模未经授权的蒸馏行动。蒸馏是一种人工智能训练技术，也就是让较小的模型学习较大、造价更高的模型所生成的输出结果，从而以远低于原始成本的方式逼近大模型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通过了2027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大约1.15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为美国下一财年国防政策和军事预算提供了框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这项创纪录的国防授权规模较上一财年增加约28%。法案内容包括将现役军人薪资调涨5%至7%，批准约18亿美元用于营房及军人家庭住房建设，并授权约560亿美元用于新一代战斗机、B-21突袭者战略轰炸机、F-35战机等航空装备研发，同时扩大美国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法案通过后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确保美国继续维持世界上最具杀伤力、最具活力、最强大的战斗力量。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逊说，通过保障共同防务来捍卫我们的自由，是我们作为民选代表最

0: 基本的职责之一，而今年的国防授权法回应了当前形势所需。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在院会致辞时说，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重振了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使我们的军队具备了威慑对手并落实特朗普总统以实力求和平议程的能力。
1: While America allowed vital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to erode, China did not.
2: 当美国任由关键制造业能力不断削弱时，中国却没有。中国的造船能力远超于我们，在军舰、无人机和弹药的生产方面，他们的产量都超过了我们。他们掌控着全球90%以上的关键矿产精炼和加工能力，而且他们已经深度渗透到我们的国防供应链中，后果是清晰可见的。人们越来越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与中国及其对手进行长期对抗，这是不可接受的。在美国的威慑力进一步削弱之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0: 罗杰斯还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通过加强供应链安全，推动关键生产环节回归美国或转向盟友来源，以及培养先进制造领域人才等措施，提升美国国防工业产能和军事威慑能力，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在涉及中国有关内容，主要聚焦提升军事威慑、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以及强化印太地区战略部署等方面。法案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强调通过提升美军战备水平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维持美国军事优势。在国防工业领域，法案支持扩大关键武器装备生产能力，提高弹药、舰艇和先进武器系统产能，以增强美国应对长期高强度冲突的能力。同时，法案将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作为重点方向，要求战争部识别国防工业体系中的中国风险。
3: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